0: 98.5 2000 FM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2000 Blue Station Sponsor。

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RSV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 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To
1: Triple O Station Sponsor,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 华语节目。
4: 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左右，可能就是刚刚过7月1号，就找这个估价师做一个7月1号这一天的估价。这样子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估出来这一天的价值的value的价值，对资产的价值。然后，为什么需要做这一个估价呢？因为刚才讲了 CGT 的改革，就是影响很多资产，而且它没有祖父条款。没有祖父条款，也就是说以前买的，包括1985年之前买的 pre CGT 的这个资产，也都是受影响的。后面的这一部分增值就是按照新规则来算。如果这个日期之前没有卖出，就后面的增值就是按照这个。所以说这一天的价值。 这个影响了你在以后卖出的，就是到这一天的增值，50%折扣能用多少的这个能减免多少的这个增值，还有以后就是起始点，新规则的这个起始点，你越高那个，那以后就卖出的这个差额就少，交的税的这个增值就少。那这个主要推荐的是这些资产类别，就是刚刚有说的二手投资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商业物业，股票有些上市的就不用做，但是就是大的这种资产是推荐去做，这样子可以明确的区分这两段时间的这个价格。那新房呢，可以考虑做，因为刚刚说了这个新房在 CGT 的这个资本增值的计算时候，可以选择二选一的方式，哪个税划算就是哪个更好，你有这个估价是最好的。 但是也不要着急，没有哦。你刚说什么时候做这个，最好就是在这日期，就是刚过7月1号，就是做的是最好的，最清楚的。那如果没有 ，ATO 会给一个公式去让你去计算，但是它有可能就和你他估价师做出来的这个增值就不一样了嘛，就谁知道你多交税还是少交税呢？
3: 澳大利亚自由党前排议员、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乔纳森·邓尼阿姆正式宣布，他将不会参加下一届联邦大选，退出联邦政坛。 现年43岁的邓尼阿姆是塔斯马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拥有25年从政经历，其中近10年任职联邦参议员。他表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却无比艰难的决定。多年来，他全心投入公职工作，常常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如今，希望调整生活重心，回归家庭，陪伴3名子女与家人。邓尼阿姆于2016年当选联邦参议员。 开启联邦政治生涯，曾任职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政府林业与渔业助理部长，自由党2022年大选失利后出任该领域反对党发言人。今年2月，安格斯·泰勒就任反对党领袖后，他接任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一职。他透露，早已和党领袖沟通离职决定，将留任一段时间，完成移民政策相关收尾工作。同时，提前公布退休计划。 也为党内新人预留充足时间积累民意基础，衔接席位。下届联邦大选需在2028年5月前举行。对于此次人事变动，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评价，邓尼阿姆是自由党核心骨干，优秀议员，他的离任是自由党的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塔斯马尼亚州自由党参议员温迪·阿斯克维本月初已宣布退休，政坛或将迎来新一轮人事更迭。 对于澳大利亚房贷持有者来说，下周将迎来关键的央行利率决议。为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胀，澳大利亚央行在今年5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35%，这也是央行年内连续第三次加息。不过，市场传来利好消息，澳洲西太平洋银行预测。
5: 央行下周的六月议息会议将暂停加息，维持当前利率不变。该行分析指出，前期三轮加息的政策效果仍待释放，叠加当下消费、楼市疲软与通胀压力并存，就业和通胀数据表现分化，适合暂缓调整利率，观望后续走势。但房贷家庭仍不能放松警惕。西太平洋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爱丽丝预警，本轮暂停加息只是短期观望，并非加息周期结束。机构预测今年八月九月央行或将再度加息，预计2026年底前累计加息两次，最终利率将升至4.85%。分析表示，央行行长布洛克认为，今年前期加息已提前对冲国内通胀风险，也为评估中东冲突对油价输入性通胀的影响留出空间。目前国际油价维持高位，输入性通胀风险犹存，后续加息压力依旧显著，澳洲居民房贷压力或将持续攀升。以上就是本次新闻播报全部内容。悉尼知名库吉海滩日前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冲浪救生员挺身而出，划着冲浪板冲向鲨鱼救人。事发周六上午10点多，这名35岁女子和同伴在安全浮标区域游泳时，突然遭到一头长达3.5米的大白鲨袭击。救生员查理·维尔科当时正在海上训练，听到呼救声后立刻察觉情况危急，他亲眼目睹鲨鱼将女子拖入水中，海面泛起大量血迹。维尔科一边向岸边示警疏散人群，一边奋力滑板靠近，他顶着恐惧靠近伤者，用手臂拖住对方头部，单手划水将人救回岸边。途中女子一度失去意识，维尔科全程护住她，不断提醒其保持呼吸。查理表示，这名女子游泳时本已做好各项安全防护，遭遇袭击实属不幸。她坦言专业训练帮了大忙，但真实的鲨鱼袭击场面依旧让人猝不及防。据鲨鱼专家介绍，近期气温回升，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海滩，而海水依旧偏凉，这样的环境恰好是大白鲨喜爱的活动区域，也增加了遇袭风险。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牛家在关里不少地方都开有商号，大掌柜刘寿卿一年总要出去一两次巡视这些商号，每次回来都要查查袁生庆总号的账。这次查账有几笔不清不楚的银两交割让他起了疑心。陈昌泰解释说，这几笔账都是二东家支走的，但他说不清二东家拿银子干什么了。就算是二东家拿走了银子，也得有个凭据不是？陈长泰说，二东家在柜上支银子都是无凭无据的，我一个吃劳金的有啥办法？刘寿卿没有再吱声，回头对大东家说起了对陈长泰的怀疑。他说二东家是没少在柜上支银子，但二东家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明着呢，包括他吃花酒用的银子都不隐瞒。二东家有一样好，他不会藏奸耍滑，怕就怕是这个陈昌泰借二东家之名做一些私吞银子的事儿。刘寿卿四十来岁，是牛化林的父亲牛生云留下的老人，当着牛家的总掌柜，还兼着袁生庆钱庄的大掌柜，牛家的生意他当得了一半的家。牛化林虽然是大东家，可对具体生意一般不过问，都由他说了算。无论是用人裁人还是买卖开张关张，只要刘掌柜拿个主意，牛化林没二话。牛化林想到刘寿卿轻易不会说出这番话，他对刘寿卿说，
3: 那么大一笔银子没入账，从岸上就没了，陈昌泰是不是胆子太大了？
2: 刘寿卿回答道，
3: 以往他仗着和二东家交好，就是有人知道他背地里做些刨食的事儿，也不敢说他啥。我虽兼着袁生庆钱庄的大掌柜，可常年在外，钱庄的事也就陈昌泰就说了算了，他跟二东家要是勾结起来，怕是你我都会被他瞒得严实啊。糊弄东家的掌柜，这样的人还能留吗？
2: 牛化林叫来陈昌泰，让他把二东家支走的那几笔银子说清楚。牛化林一脸怒气地坐着，目光有些阴郁，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威严。刘寿卿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陈昌泰一看这阵势，心知是无法隐瞒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4: 大东家，我错了，我不敢由二东家认这性子，私劫了钱庄的银子。大东家，这银子我可是一分钱没往自个儿兜里装啊，我付了二东家的花账赌账还有烟土钱了。
3: 恐怕不止吧，我听说你私下里还放贷呢。
4: 大东家，那是没样的事儿，一定是哪个被昌泰得罪过的小人诬陷我。大东家，你可明察。
3: 就算你没有私自放贷的事儿，钱庄的钱从岸上就没了，哪儿去了？没揣在自个儿腰包能说得过去？你是掌柜的，东家的钱你不精心经营，还好意思说二东家的不是？
4: 是我的不是，我太纵容二东家了。我早就想告诉大东家，可二东家他威胁我，我没敢说，我对不起大东家， 我该死，大东家，念在我为袁生庆做过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你放过我一马，千万千万别把我送官。
3: 哼，看你也为袁生庆出过不少力，就不把你送官了。不过袁生庆是不能留你了，你自个儿找出路吧。
4: 大东家，大东家。
2: 陈昌泰哭着求牛化林给他引荐个地方，牛化林没有答应，说是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看你自个儿的造化了。陈昌泰站起身抹干了脸上的眼泪，说了一句，
4: 牛东家，往后在哪儿遇见有个磕磕碰碰的，您多担待些。
2: 说完头也没回就走了。牛化林听着这话，他怎么听也不是味儿，正琢磨着，刘寿卿说，
3: 大东家，咱们得罪小人了。
5: 哼，我怕他，我看他在吉林这地界还能不能混出来。
2: 陈昌泰离开了牛家袁生庆，果真就再没有混出来。被牛家钱庄辞退的人，别人家哪敢还用啊？
6: 何况外界传闻多半都说是陈昌泰手脚不干净，搁岸上捞银子，被东家抓住了把柄。行内人都说这陈昌泰贪心了。牛家从牛金玉那儿就传下规矩，做买卖东西家一共15个份子，东家得5个份子，剩下的10个份子由总掌柜、大掌柜、二掌柜、管账先生、吃劳金的伙计、学徒，这些西家一起分。表面上看，牛家比那些4、6分成的商家得的少，可伙计们有心劲儿，伙计有心劲儿就能多销，多销多挣，牛家剩的自然也就多了。牛金玉有个理论，得将心比心，谁都有发财的欲望，你不让下面的人多得，天长地久必生邪念，免不了就有人贪污盗窃，还有的代工，反倒得不偿失。正是这个分红办法，才使得牛家笼络住不少的能人，支撑着牛家的买卖一年比一年红火。这陈昌泰作为袁生庆钱庄的二掌柜，年底的花头自然也不少拿，可他却还不知足，可见是心胸窄了。不久，陈昌泰就在吉林消失了。牛子厚娶亲之后，牛化林开始让他介入牛家的生意。婚礼的第二天，牛化林和王氏就领着一对新人拜了家庙。家庙在大院的后院，供着牛家的先祖牛金玉、牛生云、牛生肖等。当年牛金玉带着他的2个儿子牛生云、牛生肖从山西老家逃荒过来，在吉林城的东关落了脚，开荒种地，攒了一点家底儿，后来开起了大车店，又做了倒腾山货的买卖，然后进山挖人参、开金矿，逐渐挣来了如今巨大的家业。牛家富了，可没有忘掉过去的苦日子，没忘了穷人。牛金玉留下一条家训，冬舍棉，夏舍单，一年四季舍粥，救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牛化林就像当初父亲对自己传授的一样，把这些事儿对牛子厚和乌雅氏说了一遍。牛化林生了3个儿子，老大牛炳坤，字子厚，小名叫百顺， 有个外号叫牛犊子，老二牛秉振，老三秉乾。牛秉乾早年就过继给了二房的二太爷，牛子厚是长子，将来是要继承牛家家业的，所以家里对牛子厚一直很重视。六岁的时候，牛化林便请了侯秀才为塾师，教他四书五经。牛子厚体弱多病，为了好养活，依照风俗，牛化林又把他送到北山做了跳墙和尚，长到十二岁才还俗。牛子厚生性贪玩，尤其喜欢唱戏听曲儿，还会拉各种乐器，这些都是做跳脚和尚的时候跟那些和尚学的。他的悟性非常高，学啥像啥，琴棋书画、诗曲唱词、伏击算卦、诊脉开方，只要是能接触到的，无不兴致勃勃。但是，他却唯独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没想到此啊，牛化林的心中都会涌上一阵阵的忧虑。这也是他早早的就给牛子厚娶亲的动因。牛化林对乌雅氏说：“
3: 百顺媳妇，你比百顺大几岁，以后多管束他一些。百顺贪玩，让他多干点正事儿，啊。”
6: 乌雅氏看着王氏，又看了看牛化林，点头应着。得到允许之后，像个姐姐似的拉着牛子厚走了。王氏看着小两口的背影，对丈夫嘀咕道：“这媳妇看着就有心计，咱们百顺怕是没有舒服日子了。”
3: 牛化林却说道：“这样也好，他也是太舒服了。明天开始，就让他跟我巡视商号去。”
6: 果然，从第二天起，牛子厚就再没有好觉睡了，哪怕是懒一分钟的炕，乌雅氏都不允许，连哄带劝的把他叫起来，一边服侍他穿衣服，一边说些男人该要强，要将来顶门立户的话。牛子厚只得揉着睡眼，打着哈欠，跟着牛化林和刘寿卿去巡视牛家商号。乌雅氏的个子比一般的女人要高，清瘦，话不多，很沉静。该请安时请安，该孝敬时孝敬，守着大户人家长媳的身份。可牛家大院里的生活，完全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他感觉简直没什么规矩，有时候主人和下人玩到一起了，也分不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了。还有婚礼那天，牛子厚把他比作戏台上的人，他就很不高兴。怎么说他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怎么能够比作戏子呢？平日里牛子厚不是学唱戏，就是耍些皮影二胡什么的，他都非常不喜欢。有一次他跟王氏告状，王氏却说打小他就喜欢这儿，也坏不了啥年纪，由他去吧。乌雅氏说那咱们牛家也是有脸面的人呢。王氏反倒不高兴了，他说我们牛家刚发起来，还没脱了土豹子气呢，我就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我爸就只是个银匠，现在我在家的时候经常给我爸烧火拉风匣，也不懂啥规矩。乌雅氏没想到，她一片好心，却换来婆婆这一顿含沙射影的说辞，禁不住黯然神伤。大上午的，王氏就张罗着要去丹桂茶园听赵瞎子的皮影戏。乌雅氏本来不喜欢听戏，也得硬着头皮陪着。丹桂茶园是吉林城最大的戏园子，场子的前排摆着几张桌，供着茶水瓜子类的小吃， 场子后部，就是那种长木的板凳，看戏的人一个挨一个的这么坐着，赶上戏码好的时候，场子两边都是站客。
2: 王氏每次来也不挑个地方，哪儿有地方就坐哪儿，甚至不惜啃槽帮自顾看着开心。乌雅氏看着他跟周围那些三教九流的看客一样，笑的是前仰后合，毫无顾忌，便皱起了眉头。乌雅氏一转脸，原来还坐在旁边的牛子厚不见了踪影。她问婆婆百顺哪儿去了，王氏一指前台，你听，那不是他在唱吗？你听不出来？你掌柜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乌雅氏认真地听了听，台上的皮影岳飞在唱，还真是牛子厚的声音。皮影戏唱完了，王氏拉着乌雅氏进了后面，牛子厚正帮着赵全恒在收拾家伙事儿。赵全恒是个瞎子，20多岁，带着一个皮影班从唐山过来，连着在这儿已经演了3个来月了。牛子厚有机会就跟着他学，跟着他唱，也学了个半拉架。乌雅氏进来的时候，赵全恒正跟牛子厚说得回唐山了，眼瞅着天冷了，这关外冻人了。牛子厚却有些怅然，他说，那我再也看不到你的皮影戏了。赵全恒笑笑说，没见过你这种少爷，咋迷上这一口呢？听见王氏的声音，赵全恒又说，哦，大奶奶，少东家好嗓子，念白也好，还会身段，真是难得了。王氏开玩笑说，哦，小时候不该送他当跳墙和尚，把他卖给戏班就好了。这时候牛子厚马上接过了话，赵大哥，我跟你学皮影戏吧。赵全恒连忙拒绝，不敢不敢不敢，戏子戏子自古以来就是下三滥给人开心解闷的，上不得台面。赵瞎子我眼睛虽瞎心里明白，少爷您将来是做大事的，千万别在这个东西身上费您的功夫啊。乌雅氏倒觉得赵瞎子说的对，而牛子厚一个明眼人还不如一个瞎子明白事理。看着与赵全恒说说笑笑的婆婆和丈夫，她总觉得有些怪怪的。按理牛家也是个大户人家了，却和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有着一种扯不清的关系。有一个小叫花子，人们都喊他小傻子，6、7岁，其实不傻，就是穿得邋邋遢遢的，没爹没妈，跟着奶奶过活，却成天跟一群乞丐混日子，还时不时的到大院里找牛子厚玩，这让他很难适应，与人说起来都觉得难为情。夜深了，牛子厚还没回屋，从他的书房里不时传出吱吱嘎嘎的二胡声。乌雅氏去书房找他，书房里面有书，可最显眼的还是四处摆着的各种乐器、戏曲道具和古玩，还有西洋玩物。牛子厚正整理着二胡，见他进来，说一会儿修好了，给你拉个好听的曲儿。乌雅氏忍了忍，还是说了，少爷，您已经娶亲了，是大人了，您这样玩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牛子厚有些不高兴，我在做事，你咋说我是在玩？大丈夫应当以读书为重，求取功名，不能玩物丧志。又来了，你烦不烦呐？牛子厚修好了二胡，刚要开拉，听见乌雅是这样说，先就烦了。乌雅是委屈地说，我是为你好。志，啥是志？金榜题名，封官进爵。你哥哥读了一辈子的书，到头来还不是个举人，不过还不是废物一个。再说加官进爵，
7: 我爸有钱，他想当官 花了几万两银子，就捐了个户部四品郎中。我二叔当了个兵马司副指挥使，说是没花钱，救驾有功，皇上封他。可他救的是啥驾？皇帝爷逛窑子遇险了，这种官当不当有啥意思？
6: 牛子厚说的一套一套的，还跟着摇头晃脑。乌雅是听这些话，听着就不对味儿。
7: 你怎专捡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说呢？
6: 算了，我不跟你说，真是扫兴。牛子厚赌气走出了家门，乌雅是喊了两声，也没拦住他。这天晚上，牛子厚一晚上都没有回屋，不知道去了哪儿了。乌雅氏也几乎一夜没合眼。一大早，正坐在炕上抹着眼泪，听见周焕忠在窗外喊大少爷，说大东家等着出门巡视的。这个周焕忠是牛子厚的贴身跟班，两个人差不多年纪，从小一起长大，牛子厚干好事干坏事都跑不了他。牛子厚一夜没回来，乌雅氏虽然生气，到底还是放心不下，急忙擦了擦眼泪走出门去。乌雅氏问道：
7: 小周，昨儿一晚上你没跟少爷在一起吗？
8: 周焕忠惊讶了：
7: 啊，少爷没在家睡？
6: 看周焕忠的样子，是真不知道牛子厚的去向。乌雅氏急了，催着周焕忠赶紧出去找，说这外面已经是深秋了，早晚都凉，冻上一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周焕忠听他这么说，反倒不以为然了：
9: 哼，赵奶奶，少爷又不缺心眼儿，他哪能自己冻着？
7: 让你去找就快去找，你凭什么嘴呀？
9: 少奶奶，你别急，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7: 能去哪儿？
9: 花子房。
6: 周焕忠也不多说，转身走了。花子房是牛家专门为叫花子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的住处，都是免费的，设一个大通铺，能睡上几十个人，棚上用滑轮吊着一床大被子，落下来能罩住整炕上的人。大被子由花子房主控制，一升一降之间就是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结婚前，牛子厚常来这儿跟叫花子玩，挤在大炕上聊天，聊得太晚了，闭眼就睡着了。还真让周焕忠说着了，他进来的时候，别的叫花子早跑出屋去，该干嘛干嘛去了，只剩下牛子厚还躺在大炕上睡着。

0: 动。
1: 来，我们先对着这儿打个招呼。大家好。
2: Hello。
1: 今天我和传说中的家办背后的男人，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这么一个悉尼歌剧院。在这里，我们聊聊天儿。于老师，我特别想知道一件事儿。江湖人传，于老师是家办背后的男人。这凭什么您是家办背后的男人？这诸多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从业人员，为什么是？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2: 我来分析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加班背后的那个啊。首先，其实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从事加班相关的行业，特别是跨境的这一块，以1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了，操作过的案例、服务过的客户，包括支持过的加班的，就非常多了。另外一块，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资源很多，一会儿视频上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网络，你看我们的北上广深有我们的各种团队，包括服务客户的、服务加班的团队、律师的团队。包括我们一块钱，我们后面说，在欧洲我们有私人基金会的运营公司，在开曼我们有目前牌照的信托公司，我们在加拿大，包括在温哥华、多伦多，包括在新墨尔本，我们都有服务我们加班专业服务的团队。另外，我们还有在8个国家，就印度，还有30多个专家团队来支持专业团队落地的，包括哪些？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洲、中国香港、新加坡的东大陆，所以有这么多的资源，其实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个人把这些资源其实整合在一起是传播。而且你现在想一下，其实客户特别是高净值客户，其实他们的不管是家庭的这种身份的状态、资产分布状态，还是将来成全受益人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他不是我们的团队走，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我的专业人士来一起指明一句一个加固。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上周有名客户，他自己是在澳洲移民的，他现在一直还在这里，小孩又在美国读书，将来他也不知道回不回来了。女儿还在日本，还特别喜欢日本的文化。你说像这样的家庭，我可以找一个中国的律师，那他能做到多少的程度？那肯定是很片面的，他需要一个中心化的团队来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不管从我的经验上来，或者整个的服务网红，再加上我们专家团队来说，我觉得是我们应该的服务到服务加办，帮助加办来帮助他的客户落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加办最后的男人这里？
1: 是我看中国大陆的商学院江湖圈里人称于海波老师。加办背后的男人，今天我们得到了解密。于老师，您这一次到澳洲是来做什么呢？
2: 其实缘起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去年我们监督老师就带着工作团队就来到澳洲，在悉尼和墨尔本做9场活动。因为澳洲市场是我们其实在7、8年前就在研究澳洲的这个市场和整个的法律的税务这些制度，发现澳洲的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但是同时这些，特别是我们上次做了9场活动以后，就发现澳洲的整个的市场，特别是专业人士这一块，其实国际化的程度还不够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很可能在很多不管会计师、律师还是这些服务高等级的这些从业人员和人，更多的是在本地来解决问题的这些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客户已经非常复杂了，然后是国际化的两个时候，它需要更多的工具或者产品来慢慢解决综合性的问题。客户的需求不是说我把澳洲的事情帮我解决完，我们所有的问题解决完，澳洲的问题解决完，我很还有中国的问题吧，可能还有资产分布的问题，我还有我的受益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国际化的这些工具的产品，我在办法去运行。所以这次来，甚至去年的这个活动，我们跟更多的这些专业机构或者从业人员跟他更进一步去沟通，我们希望把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可以给到澳洲本地的这些专业人士，让他更好的去服务他的。
1: 我觉得你讲得太好了，您后面有什么计划？
2: 这次一个很大的一个人，这次过来也跟彭老师，我们也将来一起合作，来等地的一些组织做一些课程，让更多的这些从业人士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国际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
1: 过程。
2: 对，包括怎么去使用这些工具，怎么去使用这些产品的服务。
1: 您作为我们莱卡的班长，您是我们永远的班长。莱卡现在这600多个学员，个个都认你。您觉得您是哪一点打动了他们，成为他们背后的专业支持？
2: 是这样子，我觉得整个的像莱卡的学员有大概600个左右，其实大家都是同龄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希望你学习更多的知识体系，包括去用这些知识体系来服务他的客户。因为刚才讲了，就不仅仅是过来的客户，他也需求，其实在国内他也有国际化的需求，所以他们想更多的去服务好他们。
1: 那您能成为我们莱卡这么多学员背后的男人，您对本地的从业人员你有什么交流建议促进的话语吗？
2: 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中国的从业人员很相似。我觉得本地的从业人员可能在现在的大的框架下面，我觉得更多的要去一些国际化的视野。因为除了本地的这些工具以外，美超医养老本地的家庭型这些工具以外，其实在国际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先进的工具。在欧洲有几百名的这些儿童，他们用什么工具产品，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来传承。三代五代十几代的这样的家族比比皆是，在欧洲在任何一个小地方，我们就找到以前带过客户去做水旅的时候，去过很多这种，比如说一个小的酒庄，它虽然是很有名气的这种，但是它可能传了十几代了，它一定是有工具有产品或者有一些办法去把它去传。
1: 所以您要继续的做我们澳洲课程的背后的班长。
2: 我希望可以，所以我以后会常来的。
1: 本地有很多的怎么说，华人就有很多的高净值人群，他们通过移民，他们在那里成长，他们在当地生根发芽。您对这些来到这里的华人的高净值群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最核心的一个，不要抱有我的任何的幻想呢，我还可以通过一些民间的偏方，我要去隐瞒一些东西，包括隐瞒我的身份，或者包括境外的这些资产。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透明了。特别是我，澳洲的税局是在整个信息交换里面是最配合的，每年把自己的数据公布的清清楚楚，在自己的官网上面。你看，像2024年已经交换了140多万个账户，360亿澳币的资金，其实体量是非常大的。这个为什么交换这么多？它可能有旅游的人，有可能是学生，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就特别是移民，我就不知道了。他拿到这边的身份，在这边已经是永久居民了，但是他在中国还有护照，还有户口本，还有身份证，那这些信息都会被澳洲税局交换，所以以后一定是在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遇到用户。各种好的工具产品一直在做合规的这样的规划，就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包括你看啊，我把他们虚拟货币也开始能转换，对吧？还有一个是澳洲，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房产的信息，也慢慢开始转换，从2029年开始的转换。所以现在可能还有一个空窗期，来让澳洲的高净值的税务居民，同时也是中国的税务居民或者其他的高税负国家的税务居民来。让他们去做规划，因为他交换的信息就更多了，比如说房产本身的买卖的信息、租金的信息，我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卖的，就一清二楚。不是说我29年交换，我只交换29年的数据，30年才算踏出，那你可能是2000年房产，或者在29年之前有个10年买，你那个时候都成本，包括你之前买卖过的房子都有这些数据的流程的，就是说你以前买卖过的赚到钱也没有交过税，如果你还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如果你这个房子是投资收益的，我租金有没有交过税，这个都会成为以后高净值住户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就像从去年初开始到今年，通过 CS 交换很多金融账户的这些人，税局发信息把规划给比较不处理，反而有巨大结果罚款。包括我们现在国家28个部门都会联动，包括海关、税局和外关，都会可能后面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段阵痛期当中，所以我建议要好好的去做一下规划，需不需要用架构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基本要思考的地方。
1: 太好了，这样我们今天额外加一个问题。
2: 好的，good。
1: 您在莱卡学到了什么？给大家介绍，让大家知道榜样是怎么练成的。
2: 我讲一下我的经验。其实整个莱卡其实都是围绕高净值客户关心的，或者要解决的，或者要落地的问题去在做教学，用案例来告诉从业人员怎么去落地这些问题。比如说高净值客户最担心的五个问题，我们第一个就是至少的安全性。安全性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个人发现，
1: 好的，good。您在莱卡学到了什么？给大家介绍，让大家知道榜样是怎么练成的。
2: 我讲一下我的经验。其实整个莱卡其实都是围绕高净值客户关心的，或者要解决的，或者要落地的问题去在做教学，用案例来告诉从业人员怎么去落地这些。

0: 我今天资产就不会被分掉，或者不会对之前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企业家我知道特别是政府部的一代企业家，我挣钱了，打零了，你通过几十年的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你特别不容易吧？怎么把挣来的金钱不用结构，让它来跟安全的来持有？这个是第一位的，在哪卡学习的第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用什么结构来持有我的资产，最安全就是在我发生风险的时候，我的核心资产会受到任何影响的。第二块税务可能会像第一个方案提到的，比如说现在的世界都是透明的，不管你的金融资产也好，虚拟资产也好，还是你的房产也好。 都会落实的，对，被交换回，不管你成本发生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这些都是在透明的这个环境下，你怎么样利用各国的税务制度，比如说双边的行为、多边的税务行为，以及法律的制度，你来把这个市场做回来。我们是说，让你不交税，但是我让你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我让你少交税，让你甚至于国家可以做到免税的这样的优化，这个是第二点，和大家呢会学到。 刚才也提到，莱卡现在可以解决到八五个在中国的税务问题。第三块，当然我们这些高净值的客户，它现在的资产，第二个回报，这个回报，比如说也能原来你在不管中国市场好的时候，在全球市场好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回报率。那我们现在能还要追求一些利益释放，不管安全的，至少本金是安全的。虽然在莱卡的课堂，我讲，我们的股员会跟大家分析一下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投资的是风险的，特别是在境外。
1: 市场是否钱挣来的不容易，特别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面，要有安全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做传承，我们特别是现在的企业家，我们大部分钱那么要从一代向二代去做好。我们怎么做到精准的？我们是靠口头说，还是靠一些制度，还是靠一些工具？我看到很多案例，特别是近期企业家都很累，突然去世了，没有做任何安排的，那怎么办呢？整个的帝国可能。 几年，还有上百亿的这些资产，几年都没有了。这个企业家的主心骨一旦不在的时候，大家都来抢，大家都知道，我哈哈哈，压力很多。这个就是我觉得企业家要考虑的。第五问题可能不一定是社会所有的企业家，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家还是有社会责任的。很多企业家强做一些慈善，在他活动的时候，如果投过很多钱，做过很多好人好事，他希望他的后代。
2: 二代、三代，甚至更远的这些，还可以持续他社会责任的这个观念，继续做好的好事做下去。那我们怎么了？不是企业家，就是说以后儿子以后就要这么做，孙子以后要这么做，那他们不可能听这个的。那我们要有一系列制度、工具来辅助他们往这。李老师，感谢您。首先，您到澳洲来，能够陪澳洲的金融市场和华人群体高净值带来。
3: 新的知识和理念，希望让我多和好的合作。耶，来，感谢尹老师。结尾，大家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自在的世界，我是知微，知微带你看世界。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最近听到也一直很触动我的概念，叫做灵性经济学。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一般我们谈经济会想到金钱、工作与消费，是投资与收益。 还是效率更竞争呢？但如果把灵性放进经济里，我们就会开始问一个更源头的问题：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拥有更多东西？是为了让社会不断进步？是为了让我们不停工作、不停消费、不停追赶吗？还是经济本来应该是为了帮助人过上一种更健康、更安定、更清明、更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我想从四个字开始：格。 智、诚、正，专业词语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很专业，但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理解今天的生活。若是套用在灵性经济学中，格物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愿意真实的去观察事物，观察自己的生活，观察自己的欲望，观察自己的消费，观察自己的痛苦，也观察这个世界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致知。 是我们在观察之后慢慢生出真正的认识，不是被广告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不是被现有的社会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而是自己慢慢明白，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诚意，则是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是不是因为焦虑才买东西？我是不是因为害怕落后才努力？或者，我是不是其实很累，却一直假装没事？ 我是不是明明想要简单一点？

却被外界推着走。正心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之后，重新调整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混乱，不再那么被欲望牵动，不再那么被比较和恐惧控制，而是慢慢回到清明、安定、自在的状态。所以，灵性经济学不是要我们离开现实，也不是不要物质，它在提醒我们，物质应该服务生命，而不是让生命被物质绑架。接下来，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活着的原因是什么？第二，我这一生要做什么？第三，未来想要活在怎样的世界？这三个问题也许不会马上有答案，但只要我们开始问，生活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平常太容易被生活推着走，每天工作、赚钱、买东西、处理事情，好像一直很忙，可是忙到最后可能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忘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更多的衣服、更多的物品、更多的选择，也许是一个比较清爽的空间，一个能让身体休息的节奏，一份不那么消耗自己的工作，几段真诚而温暖的关系，或是一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的安定感。举个例子，比如说衣服这件事，我们真的需要一整个衣柜都塞满吗？还是说，如果有五套真正适合自己、穿起来舒服、让自己感觉美好又自在的衣服，其实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一种格物，重新观察衣服和我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自知，我明白了，幸福不一定来自更多，而是来自更适合。这更是一种诚意，我诚实承认，我有时候买东西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空虚、焦虑、被刺激。最后，它会走向正心。我的心慢慢安定下来，我不再被无止境的被动欲望牵着走。所以这一集我们谈的其实不是一套复杂的理论，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转变，从混乱走向清明，追逐走向觉察，从过度消费走向真正需要，以及如何由外在标准转向内在的安定。